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蓝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

0: 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39。
1: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三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0: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又爱美又会过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又到一年一度的618，平时呢舍不得买的大牌护肤品啊，就等着这次年终大促，是不是你呢？今年呢，我们商城是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618美妆小样节，单品直降，不需要浪费时间精力反复对比，两位数就能够让你实现大牌自由，而且到手的量不输正装。比如每年大促呢都少不了的护肤大牌 SK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他们家的明星两件套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里面有神仙水30毫升的中样，三瓶秒杀价只要169块钱，而且呢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另外呢，大红瓶面霜呢是15克的体验装，两瓶秒杀价只要99，不用凑满减，真的是太炸了。当然这还不够，进入商城首页呢还可以领取618限时优惠券，全场可享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 SK2 神仙水呢，它里面含有90%以上的高浓度的皮塔染，是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能够渗入到肌底去修护肌肤。平时你看像爱出油啊长闭口的姐妹，直接闭眼冲就可以了，平时呢你就拿它当做爽肤水来用，熬夜之后呢用它来湿敷，第二天起来脸还是透亮的，毛孔都细腻不少，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状态就给你养得特别的健康，摸起来也是滑溜溜的。而且呢提醒大家，这个大红瓶面霜啊和神仙水搭配使用，能够达到1+1=2的功效，就是透亮加紧致双 buff， 一套搞定护肤刚需。面霜呢主打的是紧致修护，我用了一段时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苹果肌变饱满了，下颌线呢也清晰了，笑起来细纹都淡了很多。而且呢它是有清爽版和滋润版质地可以选择，夏天呢我们推荐大家清爽版，越用皮肤越饱满越紧致，而且是自带光泽感啊，初抗老的朋友啊一定要闭眼冲啊。再强调一遍价格，真的太香太香了，神仙水30毫升中样，三瓶秒杀价只要169，而且呢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小样，两瓶秒杀价只要99，还能够叠加商城618满减券。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4.

黄花预警，6月19日至6月21日，滨海金鱼佳品贸端午年中庆重磅启幕，非遗皮影戏、焰火大秀、滨海首届趣味偷吃大赛启幕，浪漫花瓣雨空降收尾，又有年终狂欢福利疯狂放送，全场5折起嗨购，相约金鱼佳品贸，解锁不一样的端午假日新玩法。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欢迎您在上午的九点钟来收听端午特别节目，我是张丽。
2: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3: 有啊，你从前面右。
1: 好，我们刚刚听到周杰伦呢为大家演唱这首《半导体盒》。那在听歌之前，关注一下天气。我们刚刚关注了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24小时呢显示今天雷阵雨，那一会儿9点多可能就会下雨了，9点到10点钟显示会有雷阵雨，所以提示大家一会儿出门的时候呢要带好雨具。那节目的开始也是祝愿大家端午安康，来听歌，周杰伦《半导体盒》。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李荣浩演唱的《不将就》，用他低沉的嗓音告诉我们，与其在将就里反复的折返，不如一个人把风景看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不要对他说》。

0: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1: FM 100.5不知好音乐正在直播当中。刚刚我们听到了好几首老歌，不管是陈奕迅的、刘若英的，还是常石磊的歌曲，都会让你可能瞬间会想起那段曾经来听到他们歌时的心情。接下来来听到的声音来自薛之谦，刚刚好。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嗨，大家好，我是又爱美又会过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又到一年一度的618，平时呢舍不得买的大牌护肤品啊，就等着这一次年终大促，是不是你呢？今年呢，我们商城是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618美妆小样节，单品直降，不需要浪费时间精力反复对比，两位数就能够让你实现大牌自由，而且到手的量不输正装。比如每年大促呢都少不了的护肤大牌 SK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他们家的明星两件套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里面有神仙水30毫升的中样，3瓶秒杀价只要169块钱，而且呢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另外呢，大红瓶面霜呢是15克的体验装，2瓶秒杀价只要99，不用凑满减，真的是太炸了。当然这还不够，进入商城首页呢还可以领取618限时优惠券，全场可享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 SK2 神仙水呢，它里面含有90%以上的高浓度的皮塔染，是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能够渗入到肌底去修护肌肤。平时你看像爱出油啊长闭口的姐妹，直接闭眼冲就可以了，平时呢你就拿它当做爽肤水来用，熬夜之后呢用它来湿敷，第二天起来脸还是透亮的，毛孔都细腻不少，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状态就给你养得特别的健康，摸起来也是滑溜溜的。

呢，提醒大家，这个大红瓶面霜啊，和神仙水搭配使用，能够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功效，就是透亮加紧致双 buff， 一套搞定护肤刚需。面霜呢，主打的是紧致修护。我用了一段时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苹果肌变饱满了，下颌线呢也清晰了，笑起来细纹都淡了很多。而且呢，它是有清爽版和滋润版质地可以选择。夏天呢，我们推荐大家清爽版，越用皮肤越饱满越紧致，而且是自带光泽感啊！初抗老的朋友啊，一定要闭眼冲啊！再强调一遍，价格真的太香太香了。神仙水30毫升中样，三瓶秒杀价只要169，而且呢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小样，两瓶秒杀价只要99，还能够叠加商城618满减券。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100.5不止好音乐。

这首歌曲来自梁静茹，分手快乐。当我觉得时候，可能就是要安安静静的听歌，能给你一种非常安心的心情。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五月天《凡人歌》，来等待一下整点报时，10点之后继续我们的音乐。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北京时间的10点整，感谢您的守候。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零点五的端午特别节目，我是张丽。那接下来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上好听的应景的歌曲。愿这样的一个节日里呢，你的家里有粽子的香甜，有家人的陪伴。也愿收音机前你的生活像我们不将就的态度一样认真而滚烫。别走开，继续来听薛之谦《丑八怪》。

这首歌来自张震岳的《出走》。在听到他歌曲的时候，总觉得有的时候好像会唱出你的内心的那种，累了的时候想休息，然后在不知不觉当中摆脱束缚的那种心理的狂欢。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李健，《传奇》。

刚刚这首五月天的歌曲也是唱出了最深情的承诺，我不愿让你一个人，这份守护是不管世界多大都想陪在你身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用另外一种方式诠释了同样的陪伴，如果爱有形状，那就像一条鱼，离不开有你的水域。来听任贤齐，我是一只鱼。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整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又爱美又会过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又到一年一度的618，平时呢舍不得买的大牌护肤品啊，就等着这一次年终大促，是不是你呢？今年呢，我们商城是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618美妆小样节，单品直降，不需要浪费时间精力反复对比，两位数就能够让你实现大牌自由，而且到手的量不输正装。比如每年大促呢，都少不了的护肤大牌 SK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他们家的明星两件套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里面有神仙水30毫升的中样，3瓶秒杀价只要169块钱，而且呢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另外呢，大红瓶面霜呢是15克的体验装，2瓶秒杀价只要99，不用凑满减，真的是太炸了。当然这还不够，进入商城首页呢，还可以领取618限时优惠券，全场可享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 SK2 神仙水呢，它里面含有90%以上的高浓度的皮塔染，是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能够渗入到基底去修护肌肤。平时你看像爱出油啊、长闭口的姐妹，直接闭眼冲就可以了。平时呢，你就拿它当做爽肤水来用，熬夜之后呢，用它来湿敷，第二天起来脸还是透亮的，毛孔都细腻不少。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状态就给你养得特别的健康，摸起来也是滑溜溜的。而且呢，提醒大家，这个大红瓶面霜啊，和神仙水搭配使用，能够达到1+1=2的功效，就是透亮加紧致双 buff， 一套搞定护肤刚需。面霜呢，主打的是紧致修护。我用了一段时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苹果肌变饱满了，下颌线呢也清晰了，笑起来细纹都淡了很多。而且呢，它是有清爽版和滋润版质地可以选择。夏天呢，我们推荐。

0: 荐大家清爽版，越用皮肤越饱满越紧致，而且是自带光泽感啊！初抗老的朋友啊，一定要闭眼冲啊！再强调一遍价格，真的太香太香了！神仙水30毫升中样，3瓶秒杀价只要169，而且呢还送你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小样，2瓶秒杀价只要99，还能够叠加商城618满减券。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1: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

北京时间的12:53，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上午端午特别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来了，家人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 100.5，收听由小柯当班的端午特别节目啊！欢迎大家一下午四个小时的连续收听啊！第一个时段呢，我们要依旧给大家安排的是老歌经典啊，在第二到第四时段当中，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些新歌，新歌加精选吧。好的，第一首歌来自朋友们分享给我，潘美辰，我曾用心爱着你。

0: 爱音乐，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刚刚是来自关淑怡的《这是我心里的对白》，还有游鸿明，我的爱情被你烧成灰。怎么样，今天安排的也确实是首首经典吧，感谢大家的分享推荐。那么今天呢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此呢还是要祝大家端午安康。端午节是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端午也称端午、端阳。此外呢，端午节还有许多的别称，比如说五日节、重五节，还有呢五月节、玉兰节、女儿节、天中节、地腊、诗人节、龙日等等。从战国开始，端午节至今呢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关于端午节的起源呢，说法众多，其中以纪念屈原说影响最为广泛。也有一说啊，说是最初端午是中国人去病防疫的日子。不管怎么样，都祝大家端午安康。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留了一个扣子啊，就是把徐美静的盖被特别安排到端午节，我怕大家冻着。

0: 的音乐永远飘扬。 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 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朋友们，刚刚的这一组呢是比较地方风格啊，这种民族风的歌，一首阿妈的情书，还有呢就是吃里乌布的簇拥烈日的花，以及最后这首是来自冰洁的山月下的索马话。那么每一首歌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毕竟呢这一时段当中大家听的比较少，或者是比较新的歌啊，比较多一些啊，很少有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所以就特别要给大家多多介绍一下。那刚刚呢有朋友发给我啊，自己在办公室里正在喝着冰咖啡。在这里啊特别注意一下啊，整个的农历五月，特别是端午这一天呢，尽量的按照咱们老祖宗的要求

初五端阳节这一天呢，要吃温热的东西，不要贪凉哦。啊，也有把这个五月初五端阳节叫做五毒日的。五毒日呢，其实是指这个蛇、蝎子、蜈蚣、壁虎、蛤蟆啊，这个五种毒物吧，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那么在这个仲夏到来之际呢，所谓的五毒也开始出现了，蚊蝇等害虫呢也开始滋生，所以呢这一天从古时呢，我们就把这一天当做了卫生日啊，就是在家里搞搞卫生，打扫庭院，特别是清除卫生的死角啊，要留下这种避瘟的习俗。当然咱们天津卫呢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不只是在这一天吃粽子，我们天津人呢到了端午节呢还要吃这个五毒饼，其实就是玫瑰饼啊，或者说我们叫的白皮儿，白皮儿上印着这个五毒，蛇、蜈蚣、蝎子、蜘蛛、蟾蜍啊，等等吧，就是这样的一个造型的啊，这个饼子我们叫做五毒饼啊，用它来啊串亲戚啊，作为这互相馈赠。当然呢，也是这一天我们除了吃粽子，大家记住咱们天津人还要吃五毒饼。好的，不多介绍了，来听到筷子兄弟《逍遥仙》。

0: 员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2: 好的，刚刚的三首歌呢，来自半吨兄弟的《终不似少年》，以及陈楚生和余文文的《空空》。还有

前的那首呢是白家俊的介意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要给大家插播一条啊大风的蓝色预警。滨海新区气象台发布雷雨大风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夜间滨海新区所有街镇将受雷雨大风影响，阵风可达6到7级，局地8级，有雷电活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小冰雹，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滨海新区气象台发布海上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当前天津港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风力已经减弱，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天津港锚地海域、渤海中部海域仍将有阵风7到9级，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好的，继续来听新歌，来自胡碧桥的一首《小城谣》。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哎，巨炮，
2: 哎，
1: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2: 卓别林啊，
1: 哎，有看过吗？
2: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1: 我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 FM 一零零点五，收听小柯当班的端午假期特别节目。时间过半，我们继续来推荐新歌以及一些精选吧。在华语乐坛提到窦靖童呢，大家都很熟悉，而且呢在整个乐坛乃至整个娱乐圈呢都会非常给他面子。首先呢，他的父亲母亲啊，他是窦唯和王菲的唯一的女儿，而且呢在其他的娱乐圈呢等等的啊，又有像鹏哥和霆锋哥等等的这些加持啊，所以呢他无论在演唱会翻唱谁的歌曲呢，也许人家一下子就把什么 demo 带啊，还有什么伴奏啊，或者是自己的原封的这些乐队啊，也许都会给他派过去啊，真的非常给他面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窦靖童在现场的一首算是典藏了电台情歌。

0: 员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是来自张远的一首《四海共长歌》，以及张韶涵《西莲》。咱们继续呢来推荐唱片公司的新歌啊。唱片公司推荐给我的是弦子2026全新单曲《风》正式上线。也许你曾怀揣的那些滚烫的初心与纯粹的理想，一点点被现实消磨殆尽，但沉默不是退让，渺小绝非平庸。愿这首歌能接住你对自己的坚守和心底的嘶吼，来听到弦子的新歌《风》。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朋友们，刚刚呢是完全两种不同的风格，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一种呢？郭少杰的《岁月如笔写春秋》，有一种民族啊加美声的感觉啊。另外一首呢是俏佳人乐队的《小桃红》，北京的小曲儿，有点曲艺的味道。当然，如果说是我的话呢，我比较能接受《小桃红》这种啊脍炙人口的，而且呢听了很多演员都唱过，但是呢什么时候听都不觉得过时的那种感觉，没有那种土气啊。咱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是朋友们分享推荐给我的。哎呀，我天哪，我掉了这种土镇里了。来自西北风，这是一首充满烟火气的陕北方言情歌，以西安为背景，用质朴的方言和日常意象描绘了一段平凡而温暖的爱情故事。来听到演员王大治的花衬衫和油泼面。

0: 首歌唱的是……
1: 哎，别看我，我没有，这是我朋友的故事。哎，浩龙，我听说你……
2: 这是不是我？
0: 我是爱他，
1: 爱他。大兵，你管的是让着他呢？
3: 让他？
1: 我告诉你，男人要说了算，最多只能让女人管两件事。
0: 好，还没来，来，
1: 一，我们的时间；二，我们的钱。
0: 啊，我们的谋杀，
1: 那可不啥都没了吗？就这么回事儿吗？哎
4: 呀！你也吸管烟，我也吸管烟。

0: 此热爱。
1: 这首歌曲来自刘丰瑶的《哪儿凉快哪儿去》。其实这首歌我在排单的时候呢，天气挺热的，我就想端午节这天吧，应时应景给大家凉爽一下。但是呢，没想到今天这么凉快啊！咱们继续来推荐新歌，《一吻天荒》呢，大家都很熟悉。这首歌曲呢是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之天之痕》的主题曲，由胡歌原唱，是一首极具仙侠宿命感的经典歌曲。咱们这次呢要推荐的是刘宇的新发行的一首翻唱啊，他的此次的重新演绎呢，以清亮通透的嗓音重塑了这首经典，保留了原曲苍凉国风的内核，同时融入了他细腻的转音与情感张力，被评价为在光影流转间重拾这份封存已久的赤诚。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朋友们，最后一个时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 FM 100.5，收听小柯当班的我们端午假期的特别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继续来推荐新歌，新歌加精选。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这首歌曲不算是新歌了啊，发行的时间呢是整整两年前，2024年的6月份。这是来自程环和一只白羊的《不脱长衫》，也是朋友们分享推荐给我的。《不脱长衫》化用了鲁迅笔下孔乙己的长衫这一经典意象，借古讽今，唱出了当代读书人在现实困境中的挣扎与坚守。歌词以一位穷困潦倒却坚持风骨的读书

书人视角描绘了读了万卷书、行了万里路却靠吃亏填饱肚子的无奈现实，寒窗苦读，悬梁刺股，到头来却金榜无缘，囊中无钱，连酒馆的酒钱都付不起。好的，来听到的是程环和一只白羊的《不脱长衫》，附赠一首一只白羊的《莫怪莫怪》，就在后面。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2: 好的，朋友们啊，咱们继续呢来给大家推荐新歌。唱片公司发给我一首叫做邵子恒的一首新歌《海的思念是蓝眼泪》。在这里说，世间的蓝各有归途，或藏忧郁，或揽星河，而我独留一抹蓝，赠予永不消散的思念。邀请邵子恒倾情演唱，以清透细腻的声线，将藏于海浪与泪光中的绵长心事温柔诉说，用治愈唱腔赋予旋律最动人的情绪。这是我新近听着最舒服而且值得单曲循环的歌。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的，朋友们，刚刚的两首歌曲呢，分别是一首来自乃耶西米露的 Midnight Velvet， 还有呢蔚蓝的一首粤语歌《离家出走》。感谢朋友们分享推荐，大家日常听到好歌的话呢，都可以来添加我的微信，第一时间分享推荐出来。我的微信天津滨海的缩写 TJBH1005， TJBH1005。 好的，继续来听到朋友们分享推荐的好歌，大川的《丑人多作怪》。

0: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1: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0: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1: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又爱美又会过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又到一年一度的618，平时呢舍不得买的大牌护肤品啊，就等着这一次年终大促，是不是你呢？今年呢，我们商城是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618美妆小样节，单品直降，不需要浪费时间精力反复对比，两位数就能够让你实现大牌自由，而且到手的量不输正装。比如每年大促呢，都少不了的护肤大牌 SK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他们家的明星两件套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里面有神仙水30毫升的中样，3瓶秒杀价只要169块钱，而且呢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另外呢，大红瓶面霜呢是15克的体验装，2瓶秒杀价只要99，不用凑满减，

真的是太炸了。当然这还不够，进入商城首页呢还可以领取618限时优惠券，全场可享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 SK2 神仙水呢，它里面含有90%以上的高浓度的皮塔拉，是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能够渗入到肌底去修护肌肤。平时你看像爱出油啊、长闭口的姐妹，直接闭眼冲就可以了。平时呢你就拿它当做爽肤水来用，熬夜之后呢用它来湿敷，第二天起来脸还是透亮的，毛孔都细腻不少。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状态就给你养得特别的健康，摸起来也是滑溜溜的。而且呢提醒大家，这个大红瓶面霜啊和神仙水搭配使用，能够达到1+1=2的功效，就是透亮加紧致双 buff， 一套搞定护肤刚需。面霜呢主打的是紧致修护，我用了一段时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苹果肌变饱满了，下颌线呢也清晰了，笑起来细纹都淡了很多。而且呢它是有清爽版和滋润版质地可以选择，夏天呢我们推荐大家清爽版，越用皮肤越饱满越紧致，而且是自带光泽感啊！初抗老的朋友啊，一定要闭眼冲啊！再强调一遍价格，真的太香太香了！神仙水30毫升中样，3瓶秒杀价只要169，而且呢还送你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小样，2瓶秒杀价只要99，还能够叠加商城618满减券。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狂欢夜景，6月19日至6月21日，滨海金鱼佳品贸端午年中庆重磅启幕，非遗皮影戏、焰火大秀、滨海首届趣味偷吃大赛启幕，浪漫花瓣雨空降收尾，又有年终狂欢福利疯狂放送，全场5折起嗨购，相约金鱼佳品贸，解锁不一样的端午假日。

0: 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跨越国界，品味无限，用声音开启一场味觉冒险，就在 FM 一零零点五万邦来厨，星级主厨为你展现世界美食奥秘，体验舌尖上的环球之旅，品味美食中的艺术，感受烹饪里的匠心。 FM 一零零点五万邦来厨，
1: 618大促来了！不只是线上买买买，我们把优惠搬进了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酒店坐落于津南区核心地段，紧邻国瑞路地铁站，出行超便利。东方古典韵味与欧洲优雅风情在这里完美融合，是您舒缓身心、激发灵感的好去处。先说健身爱好者最关心的，酒店6层的健身中心，24小时全天开放，配备顶级乔杉健身器械，无论跑步、力量训练，随时开练。618大促期间，新办会员年卡立享8折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活动有效期至2026年7月18号，更多详情请致电2767-8570，或直接联系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室内恒温泳池同样在6层，开放时间6点整至22点半，水温四季舒适。游完泳再去桑拿室，湿蒸室放松一下，旅途的疲惫一秒清零。带孩子来的朋友请特别留意，酒店为小宾客们准备了儿童俱乐部，安全环保，充满创意与乐趣。而今年特别值得推荐的是全新打造的元气空间站，就位于酒店6层，开放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半，重点是入住客人免费使用。这里有小霸王游戏机、双人街机、冰球桌游、桌面足球，还有儿童书籍等，每款玩具都经过清洁消毒，安全卫生，大朋友怀旧，小朋友探索。

0: 让每一次旅程都成为美好而难忘的回忆。本栏目由国家会展中心天津万豪酒店冠名播出，由立恒编辑制作。
1: 品尝万千风味，体验烹饪艺术，美食背后的巧思，探索味觉的冒险，就在 FM 100.5万邦来厨。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 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0: 天津买车锁定天津慕宁，买上汽大众就到天津慕宁上汽大众，27年诚信经营，价格更优，品质保证。天津滨海新区慕宁路32号，0226620-0680。慕宁大众，慕宁大众。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协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0: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1: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40。

牌 SK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他们家的明星两件套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里面有神仙水3毫升的中样，三瓶秒杀价只要169块钱，而且呢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另外呢，大红瓶面霜呢是15克的体验装，两瓶秒杀价只要99，不用凑满减，真的是太炸了。当然这还不够，进入商城首页呢还可以领取618限时优惠券，全场可享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 SK2 神仙水呢，它里面含有90%以上的高浓度的皮塔染，是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能够渗入到基底去修护肌肤。平时你看像爱出油啊、长闭口的姐妹，直接闭眼冲就可以了。平时呢你就拿它当做爽肤水来用，熬夜之后呢用它来湿敷，第二天起来脸还是透亮的，毛孔都细腻不少。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状态就给你养得特别的健康，摸起来也是滑溜溜的。而且呢提醒大家，这个大红瓶面霜啊和神仙水搭配使用，能够达到1+1=2的功效，就是透亮加紧致双 buff， 一套搞定护肤刚需。面霜呢主打的是紧致修护，我用了一段时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苹果肌变饱满了，下颌线呢也清晰了，笑起来细纹都淡了很多。而且呢它是有清爽版和滋润版质地可以选择，夏天呢我们推荐大家清爽版，越用皮肤越饱满越紧致，而且是自带光泽感啊，初抗老的朋友啊一定要闭眼冲啊。再强调一遍价格，真的太香太香了。神仙水30毫升中样，三瓶秒杀价只要169，而且呢还送你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享样，两瓶秒杀价只要99，还能够叠加商城618满减券。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0: 这个夏天送孩子一份硬核成长礼。滨海音乐广播2026北建之风军事夏令营火热报名中，
1: 放下电子产品，告别拖延慵懒，挑战不可能。摸爬滚打练的是强健体魄，军姿队列修的是挺拔气质，蓝影特训学的是责任

0: 杰作，真人 CS 野战生存，战场救护，每一次突破都是自信的重塑。
1: 最好的教育是放手，最好的成长是磨砺。主持人舒君、立恒化身成长领航员，见证小兵蜕变。7月2号、10号开营，6至16岁均可报名，5天、7天、10天，多种营型任您选。
0: 来吧，为孩子解锁一场改变人生的成长。微信公众号回复夏令营，扫码报名吧。
2: 智颜面霜900多，精纯眼霜1100多，白金水1200多，大牌正装都太贵了。
3: 正装太贵，小样超值，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爆款美妆一网打尽，还有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补贴券等着你。雅诗兰黛多效智颜面霜15毫升一瓶，3瓶只要99；雅诗兰黛白金水30毫升一瓶，3瓶只要139；
2: 兰蔻精纯眼霜5毫升一瓶，3瓶只要149；爱马仕香水15毫升一瓶，只要89。
3: 省钱用大牌，就来618美妆小样节。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4: 嗨，大家好，我是又爱美又会过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又到一年一度的618，平时呢舍不得买的大牌护肤品啊，就等着这一次年终大促，是不是你呢？今年呢，我们商城是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618美妆小样节，单品直降，不需要浪费时间精力反复对比，两位数就能够让你实现大牌自由，而且到手的量不输正装。比如每年大促呢都少不了的护肤大牌 SK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他们家的明星两件套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里面有神仙水30毫升的中样，3瓶秒杀价只要169块钱，而且呢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另外呢，大红瓶面霜呢是15克的体验装，2瓶秒杀价只要99，不用凑满减，真的是太炸了。当然这还不够，进入商城首页呢还可以领取618限时优惠券，全场可享满200减25，满480减60，满680减88的超级优惠。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 SK2 神仙水呢，它里面含有90%以上的高浓度的皮塔拉，是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呢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能够渗入到基底去修护肌肤。平时你看像爱出油啊、长闭口的姐妹，直接闭眼冲就可以了。平时呢你就拿它当做爽肤水来用，熬夜之后呢用它来湿敷，第二天起来脸还是透亮的，毛孔都细腻不少，坚持用一段时间，皮肤状态就给你养得特别的健康，摸起来也是滑溜溜的。而且呢提醒大家，这个大红瓶面霜啊和神仙水搭配使用，能够达到1+1=2的功效，就是透亮加紧致双 buff， 一套搞定护肤刚需。面霜呢主打的是紧致修护，我用了一段时间，最明显的感觉就是苹果肌变饱满了，下颌线呢也清晰了，笑起来细纹都淡了很多。而且呢它是有清爽版和滋润版质地可以选择，夏天呢我们推荐大家清爽版，越用皮肤越饱满越紧致，而且是自带光泽感啊，初抗老的朋友啊一定要闭眼冲啊。再强调一遍价格，真的太香太香了，神仙水30毫升中样，3瓶秒杀价只要169，而且呢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小样，2瓶秒杀价只要99，还能够叠加商城618满减券。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坛局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夺冠赋予你是小丑还是老总，还好。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0: 俗语都有话，不听老人言就吃亏在眼前。而家教正你啦，靓仔。
1: 细路，世界有一套制度制造，一条叫正义嘅路，旁门左道，邪班流成正，以德服人。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

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笑容很冷漠，会不会哼起我们的歌？或者你在阳光下，在林间过小河，思考着失去还是我。

为什么心中只得一个秋？微冷的身躯，为什么想依偎当天那空厚？炎夏冷冬之间的伤痛处，怎么再次迎候？芬芳小桂花开于四周。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Yeah， 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什么，闷骚的性格我也很讨厌这。